0: 的点餐，但是我等我看看有气息的地方。
1: 7-8 Lima Sunny Control, the Smurf SGR identified climb flight level 2-9-0-2 Bamba.
0: Bamba, 看看气象的时候什么？